0: 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1: 心中的话，
2: 下阿的钱。
3: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4: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

0: 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2: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网友反映芙蓉小学路旁路面坑洼，市市政工程维护中心天气稳定后将修补。
3: 还好啦，平时路过也没什么感觉。那肯定修复的话要好一些，我们骑电动车经常走边上，那修复对我们出行的话更加的方便嘛。
4: 路面基本上两天左右都会巡干一次，要等天车好了就是去处理，因为稍微等天车好了，我才去稳定点了去处理。
2: 2026湘西老年免费体检启动，不限户籍均可参与。警惕电动车起火，充电停放，这几点千万别忽视。等额本息，等额本金，区别解读。
5: 等额本息你还不放手，不能是这样的事。等额本金你还不放手，那会有区别。还款金额并摊之后，每个月还一样的金额，就是他坚持那就会还的慢一点。
2: 几首一。

0: 中整治校外外卖乱象，多举措保障学生饮食安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为您帮跑，在路口或者是人流多的地方骑电动车路过啊，就是非常的危险，一不小心容易打滑摔倒。那最近呢，就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啊，说到的正是这个事儿。这位网友说，九龙山庄往芙蓉小学去的那条路呢，路面就有一个大坑，平时接送孩子的家长上学的学生好多呢都是骑电动车走这儿，他担心路过容易摔倒，就想问一下能不能联系一下职能部门把这个坑填补一下。这个呢，昨天我们的帮忙记者就到现场去看了啊，从九龙山庄旁边的文兴路走两条支路去往芙蓉小学，来来回回也看了两趟，全程走下来，网友说的这种容易摔人的大坑记者并没有发现，整条路呢整体都是挺平整的，正常走路骑车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呢，记者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也发现了在这条路上有两处特别浅的小坑，一处呢是在芙蓉小学门口的十字路口，深度大概是1厘米，坑里呢已经存在了积水，另一处呢是在滨江苑附近，大概0.5厘米深，都是特别小的路面的瑕疵。那么常走这条路的市民对这个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记者呢在现场也采访了一些市民，一起来听一下。
2: 还好啦，平时路过也没什么感觉。那肯定修复的话要好一些，我们骑电动车经常走边上，那修复对我们出行的话更加的方便嘛。
3: 这坑里面看的都是积水嘛，我们自己会绕开，路面肯定是越平越好。
1: 在采访当中，大多数市民都觉得这两处小坑目前完全不影响正常通行，骑行走路呢也都很安全。但是再小的路面问题也是关乎大家出行的民生小事儿。那本着把隐患掐在苗头里的想法呢，我们的帮忙记者立即联系了吉首市市政工程维护中心啊，在现场呢也看到了情况，把这些问题都反馈过去了。针对什么时候修补的问题，他们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复。
4: 基本上两天左右都会巡查一次，要等天气好了就是去处理，因为下雨要处理的话都处理完了就跟着都给冲走了，因为它面积不是很大嘛，新面积嘛，然后深度也不是很深，所以稍微等天气好了，天气稳定点了去处理。
1: 好，关于后续路面修补，
0: 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1: 好，这里是为您帮帮忙，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昨天石先生留言说，听说湘西呢老人家可以免费体检了，体检有什么要求，在哪里可以做这个体检？我们从这个湘西州卫健局了解到了，2006年湘西州的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的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这个呢只要是65岁以上以及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的老年人，不限户籍，都可以参加这次免费体检，地点呢就是在所在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或者是乡政卫生院，从现在开始都是可以去免费体检的。另外一位网友月半弯说，自己经常骑电动车上下班，但是电动车起火的新闻也时有发生啊，请问一下电动车充电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方面，有效的防范起火，这个呢也需要大家都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正确的规范充电，能够防范多数的电动车的火灾，那么就要做到严禁电动车及电池入户、进楼道、进楼梯，杜绝撕拉非线充电，充电时长要控制在6到8个小时之内，充电及时断电，统一在小区的室内外啊室外以电桩充专用的充电棚充电啊，要远离烟雾。多数的电动自行车呢是锂电池，车辆碰撞私自改装购买劣质电池啊，混用不同的规格电池都是不可以的，容易造成电池的损坏，那么就会诱发短路起火。

0: 好，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网友反映，棘手是一中食堂较小，学生吃饭呢需要分批，排队的时间太长了，给外卖店钻了空子，长期在学校门口发放广告片。那么每天午饭晚饭送来的外卖很多，担心外卖不太安全，希望能够禁止外卖进校。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再一次反映给了棘手市一中，校方表示，经过多轮的联合管控，校门口的违规外卖配送乱象呢已经是基本杜绝了。那么首先他们要做到的是，就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的宣讲，向3000多名住校的住校生科普校外外卖的食材加工环节等等卫生隐患，引导学生尽量在学校食堂就餐。另外呢，是午餐晚餐就餐高峰安排教师保安在校门口值守，劝导阻拦学生收取校外的外卖。然后呢，就是联合双塘综合执法行政大队定点整治，劝离违规送餐棘手，家长饭点入校给孩子送餐需要出示班级的相关证明，区分送餐人员与家属。后续呢，学校也会持续的落实值守的巡查制度，守住学生饮食的安全底线，同时也将会持续优化食堂就餐分流的方案，缓解排队拥挤的问题，改善校内就餐的体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关注，稍后进入帮忙时间，有问题可以通过帮忙热线联系我们，或者在直播间留言咨询。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

0: 然后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上午好。
1: 我们来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人呢是在长沙，然后我的房子在高新区，
0: 嗯，
1: 然后从去年大半年的时候就出现了漏水的情况，漏水它是从外墙已经漏到我楼下去了，临时就发现我家那里漏水下来了，我就告诉物业，我说你到我家里去看是不是我家漏水，如果我家漏水我全权的处理。结果一去看的时候是楼上从我家厕所漏下来，明显可以看见水漏得很大，当时所有的照片都拍的有，然后我也让物业给我去调解，我说我不要他的钱，他只要帮我维修好就好了。然后这个事情到现在他都没有给我处理，我家漏得稀烂的，我就想他特别不讲理。这边的话我就说我想找一个看你们这边能不能有一个，就是说给了我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该怎么样去维权这个事情。
0: 好，问您几个问题。第一，您是哪个小区？
1: 那个宏大书院里。
0: 宏大书院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漏水是因为楼上漏水渗到您家，是楼上的住户？
1: 对对。
0: 还是楼上的外墙？
1: 楼上的住户，从我家厕所漏下来。
0: 哦，就是楼上的厕所漏到你家了已经。
1: 对对对，从我家厕所天花板看着漏下来。
0: 哦，
1: 所有的事
0: 都有，
1: 我也有
0: 都有。然后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物业之后，他们给你们的反馈，现在最后的反馈是什么？
1: 现在反馈都还没有。物业跟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家上面没，他没有去检测，他说他看不到漏水，他说他把他厕所也挖开了没有看见漏水，他家装修的时候就在漏水，当时我也拍了照片给他，然后我就以为他做好了，其实他是防水没有做好，但是他也没有去检测，他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0: 也就是说物业联系了楼上的业主。
1: 对，楼上的业主也到我家去看了，他自己也承认也看见那个是从他家下来的。
0: 嗯，
1: 但是没有去，但是连我现在我家里那因为漏水时间久了，然后我那个墙面都已经全部烂了，他也没跟我处理。
0: 楼上的住户承认是他家的厕所漏水漏到你家了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水漏下来漏得非常低下来的。
0: 那承认了之后呢，现在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没有解决，他的意思要我去找人来解决，我说这个是你家对我造成的财产的损失，应该是你来处理，不是我去处理。
0: 是楼，
1: 我一旦就
0: 是楼上的住户要你自己去解决，还是物业要你去解决？
1: 楼上的住户，他意思是这个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他找不到根源在哪里，让我去找根源在哪里了之后，他可以配合，他可以承认。
0: 他找不到根源在哪里，就是说他也不承认这是他的问题，是不是？他觉得这也不是他的问题。
1: 对，他说不是他的问题，他找不到根源。
0: 那如果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水怎么会从他们家厕所漏到你家去呢？
1: 对啊，所有的装修师傅我也问了，都去看了，他是在现场看，他也请了师傅去看，这个水就是上面漏下来的，没有地方可以漏水。
0: 嗯，那他们家现在是已经住在上面了，是吧？
1: 都住了。对
0: 啊，
1: 我一直没住，对，我人在长沙，我那套房子装了之后我就没有住过。
0: 哦，那现在也就是说物业也不管。
1: 物业他也协调了几次，他说他特别不讲理，他每次找他去看他都吼他，他也拿他特别没办法了。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我现在因为我不可能天天跑回去，因为我人在长沙，我也有工作要安排。
0: 好，行。
1: 我就想这个事情，他还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可能最后走的只有维权，只有走法律这一个程序。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走到这一步的话，我也不想，但是我住着我也不开心了。我可能面临的就卖掉那套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个看能不能够通过民生的帮助或者一些方法，利用这个东西来大家都达成一个协助，对不对？
0: 好，有两种方式现在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去帮你咨询通过什么样合法的渠道去维权啊，如何去维权。第二种形式就是您本人要过来，或者是您的家人，我们带着你和楼上的住户去协调，包括和物业一起去协调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这两种方式。
1: 因为当初每次去的时候他自己也在现场看，然后我们家也承认水是往上面下来的，但是他找不到根。
0: 如果是说他完全不承认的话啊，那只有一种办法，你必须得找专业的

0: 检测机构去做检测，有了这个检测机构的检测的结果，那如果是认定是他楼上渗水渗到你家楼下，他不修也得修，如果他还是不修，那就可以用法律的渠道来维权，就是这样的。
1: 对，我知道，就是说用那种检测的话，马上就可以检测从哪个地方录下来的。
0: 对啊，
1: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现在意思就是要我去做这个检测，因为检测他就是不想出这个费用嘛。
0: 那是肯定的，肯定是你去检测，因为是你要维权。谁主张谁举证，知不知道？你要维权，所以肯定是你去检测，因为是你的家里受伤害了，肯定是你。他完全可以不管，是不是？
1: 对，他就是这个态度，他就是不管。
0: 对，但是你自己要维权的话，肯定是你自己要去检测，这是肯定的啊。如果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是他的问题，那是不是这个检测费用由他来出？这个我们还要去咨询律师。
1: 哦，
0: 对，是这样的。嗯，好吗？好，那你现在就是说，您让我们先去帮您从主管部门和律师方面先来咨询一下这个事情，具体要怎么去做，好不好？
1: 希望能给了我一个就是说
0: 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给你，好不好？
1: 哎，
0: 好，行，那你等我们的电话啊。
1: 好，
0: 再见。好，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哈，是自己这个。楼上的住户渗水到楼下，那现在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卡在这儿了。楼上的住户说您要我修可以，那你证明这个地方是我家的问题，那肯定就要你自己去找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去检测，给出一个合理的结果。如果是他家的问题，那他就必须来修，如果还是不修的话，那就用正常的这个司法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啊？他的钱
2: 哦，那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中，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各地从查、治、管三方面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组织地方深入开展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指导将县城建成区内的河流、沟渠、湖库、坑塘等各类水体全面纳入排查范围，根据主要污染来源明确治理主责部门。各地今年年底前将建立县城黑臭水体清单，对黑臭水体数量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加强现场核实。

确保排查工作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江西赣江支流横江、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缅渡河等八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新疆喀什噶尔河支流恰克马克河发生短历时超过保证流量洪水，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记者从北京市机动车与个人申请人进入铜池要号，并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交通部门特别提示，北京市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普通指标可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新能源车。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历史类本科线为479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12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535分，物理类505分。近日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影响法国，据法国农业组织最新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已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全部结束，墨西哥3-0击败捷克。此前两轮小组赛，墨西哥分别以2-0击败南非，1-0击败韩国。至此，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昂首出线，这也是墨西哥队史18次出战世界杯当中的首次小组赛全胜。此刻提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文创展区，今年推出了8款主题盲盒、文创雪糕等精美产品，吉祥物链客的 AI 互动功能也全新升级，搭载了专属语音交互大模型，支持多语种对话，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今年全馆部署了 AI 机器人志愿服务队，他们。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发布委内瑞拉强震红色警报及海啸预警。
1: 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周边多地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未来一周可能再次发生强震。
0: 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举行，谅解备忘录多项议题正在落实推进，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
1: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将参与核查行动。伊朗方面表示，核查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方可讨论。
0: 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国际油价、金价均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会两院1973年来首次。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6: 与此同时，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最新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廖开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1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约20次余震。由于边缘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地震发生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可能在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那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那么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4个小时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还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经全面地投入了救灾的工作。此前稍早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也表示，该市有2栋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受困人员，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的区域避险。那么我目前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区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
5: 发生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我们的记者暂时无法抵达地震现场，但是他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当地的华人，我们来听他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
8: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10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还是非常吓人的。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

0: 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我当时在校园里面，我在喂那个校园的流浪猫，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我们那边是住在首都的使馆区，房子从外面看都还好，就是里面墙皮脱落啊比较严重，墙皮脱落然后裂缝比较多，家里面比如抽屉都打开了，然后墙皮掉的一片狼藉。就是基本上人都在外面待着，然后我回家之后，那个物业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到外面去待着，就是如果回家的话，拿了东西赶紧走，赶紧下来。当地人还算淡定，就是当地人反而来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比较慌张，当地人我看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聊天什么的，但是也都在外面，没有。
2: 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这场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没有海啸灾害预警。
3: 日本气象厅当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还表示，经对此次在青森县观测到最大震度6强地震的规模进行进一步分析，用于判断是否发布北海道三陆海域后发地震注意信息的矩阵级为6.8级，未达到7.0级以上的发布标准，因此不会发布相关信息。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结束当天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2: 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加里巴巴迪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明确文本完全相

0: 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文件，目前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而应等待进一步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旨在避免航道拥堵，并降低水雷和复杂航行环境带来的风险。文件显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获得实施撤离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船舶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相关沿岸国家将通过临时航线和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此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后，组织已启动大规模撤离行动，帮助约600艘滞留船舶上的超过1.1万名船员安全离开海湾地区。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黎巴嫩、伊朗、加沙及叙利亚等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声称，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他大半生致力于解决的生存威胁。他透露自己顶住了外部和盟友禁止对伊军事行动、禁止清除其领导层的压力，亲自命名并领导了代号为雄狮崛起的军事行动，下令以情报机构，而特朗普也加入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行动。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我是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针对外界批评其军事行动未能100%完成目标的声音，内塔尼亚胡反驳称，目前以军已取得了巨大成果，正是那些此前在每个阶段都阻挠以军前进的人，如今在挑剔以军只完成了80%到90%的工作。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声称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解决无人机袭击威胁的国家。
2: 2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防长称，即使面临来自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本轮谈判于6月23号在美国国务院启动，预计持续至26号，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由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正以两个主权国家身份展开谈判，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结束双方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题仍将成为美伊谈判中的议题。伊朗此前多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继续袭击黎巴嫩，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则表示，相关行动属于针对真主党的自卫行为。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4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

0: 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所谓安全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项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2: 不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为何美国国会还要推动决议进行？在涉及战争权问题上，国会和两党又存在着怎样的博弈？
3: 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激烈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能，与你同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哪里钱？
2: 哦，我到了，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住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不到人那个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
0: 是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

0: 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
0: 于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2: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3: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4: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5: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
0: 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高，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疾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
9: 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

0: 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

0: 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
4: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6: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 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

0: 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根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

0: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7: 用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五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把愁有心满意足收获

0: 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复听。
2: 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劣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
4: 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

0: 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米酯，医疗用麻醉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胃裂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2: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0: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
3: 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胃裂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胃裂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
4: 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

0: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1: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岩液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据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0: 舟山群岛岩液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耀眼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
3: 在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盐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

0: 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2: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3: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2: 推荐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4: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2: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5: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2: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6: 如果他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2: 要是安全就好了。
6: 对
2: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7: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2: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8: 这一款纸质头盔

0: 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
1: 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创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正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 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3: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4: 这个东西就老量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
5: 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6: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6: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7: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8: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8: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

0: 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珊珊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之声
3: 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

0: 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岩域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 如预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在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1: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 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就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参与这一次那个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侨胞，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 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
2: 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全球每年会发生7000场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 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

0: 现在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投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1: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 他人的人脸

0: 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
1: 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助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帘照，

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上，海上招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完歌爱世界。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
2: 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

0: 经验。
1: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的我们。
0: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高，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

0: 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

0: 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
2: 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是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来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涨到
5: 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

0: 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地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抽判的事儿。
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

0: 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
2: 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5: 真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场。
1: 新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后，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

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祝委内瑞拉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帕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
1: 车。林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5: 好，安古洛2-3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撤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撤。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

0: 夺的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E组的小组赛，
1: 丁洋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丁洋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二十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中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经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4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

0: 朋友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世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3: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5: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

0: 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村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
1: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啊？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